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嘎片先出轨
2: 干带是双班呐
4: 李苏姆塞夫
5: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比老好当来，广播广播会面后，苏端好比老好当来，有你今晚恨了某种，也恨我们哈。
1: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俺们山里，你得让那么可么贵，你得过帮他妈塞，你得让那是干你梦，你得过帮他妈塞干热，让那让白空干。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七项措施筑牢全域全时安全防线，云南省将实施七大行动，把渝昆高铁打造成经济增长新引擎，云南冷链物流跑出鲜活加速度，2026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公益活动启动，临沧临翔区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助丰产，香格里拉松茸上市，预计半个月后迎量产高峰，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曼谷酒吧发生火灾，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酒吧火灾中遇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总结我省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经验，明确2026年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重点防范期，并提出七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根据方案，2026年全省地质灾害高发区域主要集中在滇东北乌蒙山区、滇西北三江流域高山峡谷区、横断山脉无量山西南段地区、大盈江流域、红河中下游地区。通过综合研判，省自然资源厅确定2026年受地质灾害威胁较大，需重点防范地区为怒江州贡山县、迪庆州德钦县等97个县市区。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我省将实施七大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今年以来，超过十万吨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水果从泰国、老挝出发，搭乘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经磨憨站奔赴全国各大消费市场，这一数据同比增长超过三成。如今，冷链物流已成为拉动进出口贸易、赋能产业升级的经济动脉，云南的资源与区位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和发展优势。依托12个纳入建设名单的国家和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2025年全省冷链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达 807.68 万吨，同比增长 38.77%。 冷链物流基地的核心枢纽和基础支撑作用越发凸显。近年来，云南旅居经济蓬勃发展，实现了从旅居大省向旅创强省的加速蜕变。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突破551万，同比增长 41.4%， 越来越多外来群众入滇定居、就地创业。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立足职能职责，紧盯旅创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以监督破难题，以执纪护营商，以服务暖民心，推动广大旅居者从过路客变为创业者，让他乡变故乡，旅居变安居。近日，记者从共青团云南省委了解到，2026第21届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公益活动已正式启动。据介绍，2026年高考，云南楚雄一中、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怒江州民族中学、大理一中、会泽县东路高级中学、鹿圈一中、西蒙一中七所希望高中班357名希望学子再创佳绩，特控线上线238人，本科线上线322人。作为云南希望工程深耕20余年的经典公益项目，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活动自2006年开展至今，已累计募集爱心善款 1.4 亿余元，成功帮助43415名家庭经济困难的云南学子顺利迈入大学校门。15-5期间，临沧市临翔区锚定设施农业发展目标，规划建成设施农业10,000亩，2026年计划落地建设2,000亩设施农业蔬菜基地。临翔区精准整合互滇协作资金等4649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引入优质企业。目前，临翔区正全力推进万亩设施农业建设，打造半小时蔬菜生产经济圈，让产业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进入主汛期以来，龙阳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应急力量前置、网格精准防控两大创新抓手，靠前布防、下沉力量闭环管控，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目前，龙阳区板桥、蒲飘、芒宽、新街、瓦马五个乡镇提前转移避险953户次，2014人次，其中集中安置446户次，866人次，分散安置507户次，1148人次，未发生人员伤亡

0: 事故。日前，迪庆州松茸采收季已拉开帷幕，各松茸产区的供货量正在逐步增加，预计15天后迎来集中量产高峰期。目前，相关分拣、冷链、物流一体化的供应链体系已全面运转，全力保障泉州野生菌从山林到餐桌的鲜度。后续量产高峰到来后，将进一步释放市场效能，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国内新闻。记者近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近日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家药监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超过5000项，创历史新高。国际新闻。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13日通报称，当地时间12日23时57分许，泰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致28人死亡。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当地时间13日，我驻泰国使馆向总台记者表示，暂未发现中国公民在曼谷12日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中遇难。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当地时间14日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余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3日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区位条件独特，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今年以来，云南对外开放领域捷报频传，从衔接中老铁路的现代物流产业园加速建设，到中越、中缅边境口岸客流持续攀升，再到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锐利。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正将云南对外开放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请听报道。
2: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900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800余种，服务全国超6000家企业。宁洱融媒记者雷舒雅。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与中老铁路宁洱站相邻的普洱现代物流产业园区，普洱茶工业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点。项目配套有保鲜冷链库、分拣加工区、制冷温控设备等。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宁洱及周边产出的农特产品提供一个仓储、物流、交易平台。
2: 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占地面积33.8亩，总投资7900多万元，将重点打造集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直播、展示、展销、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智慧综合产业园区。目前一期子项目已完成90%的主体建设任务。普洱茶供应链国际交易中心建设者黄聪，
4: 在绑扎钢筋，等待浇灌，另一部分在安装木板，保证质量安全前提下完工，交付到业主手里。
2: 物流基础设施加速布局的同时，云南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0: 23.07万人次，同比增长6.3%，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超过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高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随着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越南旅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河口口岸凭借便捷的交通优势和云南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成为越南北部游客入境中国的首选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16581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0.88万人次，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商贸、互市贸易。在德宏州，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同样繁忙，上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其中缅籍旅客占比79.53%。人员往来主要涵盖跨境商贸、务工、通勤、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跨境就医、就学等事由。边民柯尊灿：
1: 每一次通关都能感受到暖心周到的服务，执勤民警查验严谨细致，服务温和耐心，遇到问询总能细致答疑。
0: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傅伟：
2: 逐步升级快捷通道，升级完成后，旅客最快30秒即可完成通关，让往返中缅的旅客通关更顺畅。
0: 人流物流的持续升温，正催生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共同推动下，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瑞丽姐告举办。这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缅甸珠宝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本次公盘实行人民币结算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并叠加进口零关税、西部大开发及解告无免无减办等专属政策红利。本次公盘落地将与缅甸内比都珠宝公盘形成交替联动、互利共赢的跨境珠宝产业合作格局，在中缅珠宝玉石产业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物流园区建设到口岸通关提速，从跨境旅游升温到珠宝产业落地，云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3: 在云南，无人机除了能飞越深山峡谷调运农产品，在城市快速运送医用物资，更能为城市治理打开天空视角。云南创新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建设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次飞行，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处理任务高效分发，构建起了低空城市治理的新模式。请听报道。
0: 手机提示音一响，罗少文就知道无人机巡航中发现了他所在区域的城市治理异常点需要处理。从接到预警信息到抵达现场落实情况，只需要半小时。楚雄州陆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罗少文：
4: 防点上这些，然后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位置，比如说垃圾堆放啊，还有违章停车啊，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这些我们都通过这些无人机呢，我们可以精准地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指派附近的就近的这些执法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0: 楚雄州陆丰市率先应用低空政务一网统飞平台，在城市治理巡查增加了高空视角。平台对无人机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完成高频次、常态化、高精准度的飞行和影像记录，提供巡检、调查、测绘、异常信息预警等。陆丰市智航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小龙：
5: 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按照固定时间来进行飞行，还有一种模式是各单位隐患点及时下单进行飞行，可以把这些信息及时的推送给各单位处理。
0: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无人机政务管理场景应用，但平台重复开发、算法投入成本高及多部门政务数据不融合等新问题随之而来。云南省因地制宜，按照全省一张网模式安全集约，推进省级一网统飞平台建设。 云南省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崇鹏云。
6: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网统飞平台呢，主要包括航线规划、态势感知、线路规划六大功能，硬件和软件适配这个层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ชื่อกามาแต่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ามชานีอินเดลังนามข้ามงวยอิน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ใส่อินเด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มงอิน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ใส่การเรียยานาลังเบครมกา
1: วินาทุสุงจวัดเต
2: อร์อามงเย่ลิสุงจวัดมาจิงอ่ะ
1: เวชิว
2: ฮิชิว
3: อีกุเทสไลชิดูมาอาจิสุเตจวัดมาจิงอ่ะ
4: 听不听到电话？你说的话就白不。阿吉叔好话点了，我念那啥那个。哎，今天嘛南瓜阿吉叔的，你说我一时都嘛就蛮梗啊。天天都叫蛮梗咯，一起嘛密码提每次转啊。云南年三十三日一密码一级的知识，木在路在过我来后面一级的思念啊。有生年一级级一级二小子里嘛的九米一豆腐，我都没拍嘛多个是，一级小子里的瓜九米一级的芝麻的都加给我。云南西瓜帕瓦提普摩提索德瓜库瓦列马托俄马哈都跟我一年哇达里国铁瓦提姆瓜你只能使用芝麻阿米说瓦里哇萨哈尼云南的一家罗政府比普花米的你塞瓦国尼云南瓜一时芝麻萨哈瓜独立自办罗提里伊瓦里斯马比格萨恰苏瓦来花罗托俄马金火瓜波提格瓦那片县中牌下瓜固铁国民木瓜一十一日嘛你差比说话的是八十点波拉斯是木苏的普伯说话的字念啊中管念国家提比嘛的美国忙啊落实一度就要苏的美就要苏他一笔没有个忘阿们年只苏的一妈咪嘛这次默默就忙啊第三回答不云南年中苏籍习近平云南国一米强年那他美国平嘛直接直达你只挖起路库以及挖的不吉利字念三十阿面是九里四安罗挂小米马的六六米不吉利四年一回把挂一匹马六六米不吉利四年挂了后米马六六米一吉利四年四三十三十马挂比一米吉利每节特利四年一匹普马挂比三万五万利四年四云南挂一米马一八六度九里瓦阿们云南挂一及三十九的田夫南挂古次夫阿尼一及一十六十田夫南挂一次瓦夫马的玻璃云南瓜你吃出度面度软落假着瓦里马提塞瓦都千万时刻的组里铁瓜瓜帕布提组里瓦铁色瓜里里软落是有机杂食与瓦里马提拐瓜帕布提组他在妮妮复度格马瓜比一十一日香多拉与瓦里马提拐瓜你很提组啊辣家斯味咖啡十七年是一米瓦格尼阿克伊吉里斯拐瓜阿塞五只免得组里你的怪宝管理你阿克五十年啊第三一塔三瓜普刷普管迷的三一级管理体验提马电摩提德南比师傅路里塔最多普马尼茶比谷歌吃白罗嘎什马直接比出水克斯尼色体擦提马电斯摩最多普瓦都门配嘎提马谷歌斯一级刷子里的瓜一节纸一节阿比刷子里马的九米一马瓜就瓦里子年啊十哈斯三尼云南西瓜泥土的泥石球库摩天所得瓜库瓦里多土鹅哈米马是米罗斯瓜比伊多格斯帕夫提波所得瓜杜里亚罗毛多土鹅马苏苏来就瓜哈吃里瓦哪里走和琴白罗粗卡松米瓜诺迪诺杰内古泰古米瓜杜齐马阿姆米古斯尼五年瓜伊米提马瓜比古提姆瓜什么苏波拉皮瓜吉瓦里瓦和琴弦沧海城东山片区瓜粗卡厉害沙斯沙卡庄啊师傅瓜幸福吃吗卡泰苏尼诺迪德玛瓜大哥是你替最

0: 과 노디 쇼와리마 이두니 해지 가래조리 디즈과프 쇼와리도마 리두페 가래조리와 빙수아시에 진유제비 진흐카과니에 아무 노제레 등미마 바세부데 보라즈미 이마네과 수하즈니 지제비프그 등미마 아제다티동와해즈이좌 다이즌 야료카과니에 아크치테노시 도시 드와리마 와두스이 가래요스 푸쇼와리다마 니두메페 가래가제조리다나당아 上海市上尼摩罗塔上海市尼加罗胡马苏水族来胡族西沙巴南州国一族者金湖市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松江区百姓义工公益发展中心白路沙卡尼瓦来胡斯政府普华米德初九国国一米德年哥布达布义加来胡斯塞瓦国马国比沙卡瓦来胡斯尼头部定五马金湖国一个瓦瓦来胡我一马年一时吉祥马国比政府尼塞瓦国家 普华米德尼提示过提示，移民牧民一时只顾家，出租单瓦矿瓦里三路一德马，直接被德瓦里自办路一时，最大密码直接被覆格斯，阿塔木塔，一加马塔波一波亚克莫里达路，上海尼云南带什么米瓜比提示过提示，五加路一加皮马都接里次年，西双版纳瓜阿克杰路什么米瓜就一多拉路一时几马五多个瓦次年，自古路古米瓜阿克杰路移民门捷特里兹马瓜塞瓦格瓦里次年。 马纳纳比上海人云南的独家路最大密码一部九九比莫里斯年，市民路子挂比错卡挂欧尼拉斯年啊，阿门尼古铁挂古切比，马米阿克都是啊，阿面尼塔布农家走蓝皮县中牌乡，错卡提卡古提卡年，花路一级马的最低四年古铁古米瓜零三比花一年四，每天挂欧票密码几个几米瓜五万里斯年，三十几个马黑挂普伯小瓦里子都三瓦罗伊斯年啊。 卡泰瓜巴塞布年一国提克里多玛切比，拉蒂德佩玛瓜比普贝提林小瓦当啊，从新罗卓地德算一塔，天天普贝小瓦里玛瓦杜佩卡的卓里达斯，出租部普瓦杜玛面里瓦，外加普萨普瓜米德提特拉比十五多里玛德斯姆瓜是米德年，是哈次里尼塔，提特拉比中央尼姆扎罗扎瓜，小子里罗十五多拉塔，多加杜普里塞萨杜门佩玛古格斯，关西浙江河北。 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白罗山区十次马瓜，一截止一截啊，卢明兴吉拉古干年，双子里马带中米一马内瓜，瑞克成年啊，双阿妈舅舅，你都能二次出国，穷哈哈才瓜吃，铁瓜瓜，木多木米，卷马年，里三十多木马，嘎得做里斯，木多十四万个人，我三十多三还没有嘎得中啊，白带水就没得比个，妈咪江苏林建年，十哈次里尼塔提的白个哇。 美国人一家马塔布，母皮提马吉瓜加和吃的可乐拉年啊。提马提出美国人木在吉瓜马瓜比，怪家比母提比马的嘎达来霍克斯，加和吃瓜比比斯林人朱里斯白罗，马安啊一不都瓜比，中国的阿多多贝拉，中国人提马的贝多安迪爪，弟弟必定啊，我们跟你怪家提比马年吉瓜瓜比，阿多多苏格尼当我太医。 美国政府呢，总管加和吉瓜，香辣古白罗，印度较大数台一百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办，美国每年美国不都提前过，一直是哈斯里尼塔。伊拉瓜一时铁路不想我们一个事，伊拉差不那得比卢比铁路瓜搞定我一朵。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办，是哈斯里尼萨克塔，到达布什阿面什么不都个事，巴林约达铁路瓜。 美国们，年头阿面的瓜本我一个，巴林瓜爱国在白罗雷达，提示过提示一和七瓜比强尼我一的。美国海军卢比美第五舰队白罗阿面的雷达不得瓜提示过提示的不能跟我一个哇。我听不过一直是哈斯里尼塔，我内最那年被封我一个是，后来加瓦里哇。听上尼塔，我罗马不多，没意思嘛，一都是哈斯利用专利股，哪里是马提莫丘都是哈里次用专利股瓦变啊。
1: 那都是不，一直听嘛那个阿杰说的，大山那年是都叫妈妈提过来说，再如此个嘞。一是上锁，
2: 从事外来户，一是海关门店机，习近平百科搜干嘞。
1: 习近平总书记，你都能提出来过，过下你自行他，中央措施移民制度过，少个可听嘛个提了办啊，措施阿个密码呢，有关官庄嘛提供啊。 今年有关移民问题，伊特里怎么的么？结果一大嘛状啊！有关外多国嘛，怎么生了过来讲明海人讲？

0: 措施阿面十年拐家的挂失走措施蒙拉挂里瓦里马挂就英文挂青年你们措施瓦次求是平了忙我措施措置年提求了比富怕怪木的路的挂民乐意措就外海四年中拐家米挂巴里绿马中华四年一平了瓦瓦年马清朝韩朝海尼阿克伯马唐朝海尼欧年马康熙乾隆海尼马年措施措置提求塞图斯一巴拉省了第六百当我措施措置提到管理措施措置提对格里马年普法爸爸年有的乔我平一马普对是对我用我今年有乖乖阿克族是提供我
1: 一是桑木索
2: 措施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喜极品贝克搜嘎嘞
0: 习近平总书记年度年底子里过过下日子行他中央措施移民制度过稍微可推嘛过第六版啊措施阿克面嘛年有关过主要嘛提供啊在年有关移民问题一特里怎么的目结果一大嘛状啊有关我都可嘛怎么虽然过了江面还你过措施阿面十年拐家的挂失走措施蒙了挂里瓦里嘛挂就英文挂青年你们措施瓦次求是平了忙我措施措置年提求了比富怕怪木的路的挂民乐意措就外海四年中拐家米挂巴里绿马中华四年一平了瓦瓦年马清朝韩朝海尼阿克伯马唐朝海尼欧年马康熙乾隆海尼马年措施措置提求塞图斯一巴拉省了第六百当我措施措置提到管理措施措置提对格里马年普法爸爸年有的乔我平一马普对是对我用我今年有乖乖阿克族是听我我
4: 您到吗那么是北阿吉是画画我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母年阿吉说的普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说着八写部以我带普秋拉路是妈咪妈家妈梗啊普军每年查这些的瓜一字一里的都得求了马年就是带水花裂比小马带都花裂了马瓜一击中啊提到过下三次我口次阿塔中央虎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河龙人平时关祥仪萧可晚征白露时一米木米火马松年火爱鲁居团的九福米一多个虎军每年云南亩瓜吃一干呢在乌门国提亩瓜九个四云南北斗亩瓜吃一两其实家内有的国际是提到过下三次九口厉害塔以及中点亩瓜吃一次提八杂我和南一个娃中点鞋洛皮克瓜妈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云南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巴蒂提尤尼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木瓜瓜十日尼提松啊桂米丹尼哥片马不多哈里德瓜马哈里米一数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德德自大伊瓦的马木来胡马瑟索巴谢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古瓜起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南马比尔虎军每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就是代普瓜都是代等英文一马达比百个虎军每年做做奶瓜几次瓜都是不得虎军每年二十一了马马哥哥我三人塔虎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子都瓜年则只一只打马马达马萨出去漏时始子都提个今年拉马斯奶瓜一马达哈里比得甜马达哈里德比哈里索德嘎马达那年瓜子是哈里绝比措施里的浮球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巴西三面的夏瓦里子马达第一年因斯帕马尼塔伊瓦辛奈瓜阿多吉马达往年贝塞胡马苏俄莱伊苏德胡加瓦里子瓜子是浮球苏德红文伊马达去年哈米奈瓜阿姆阿多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莱伊瓦里子巴西不得马尤马达一字一里提里德马瓜去年虎军每年这些鞋子一路十马的绿木档啊在虎军每年瓜子是在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档啊虎军每年一直都是一个马的马子在一晚年一直的马的都得求瓦里子娘瓜子是木瓜吃一干呢每族的年措施哈律局的是木忙我一个每胡马索比每在不得年年马就是里皮亚比哈律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巴西的马子科马达每族胡马米一个年老婆哈里德尼克很早马瓜等哈每早

0: 不得年哈里的奶瓜马的机子后期买提示门瓜起因为百里哈里头额哈里比萨百路是马的马别里子后期百年规划执行客瓜百夫头额做客头瓜年买在奶瓜阿都几马大比百哈在路路瓜子不瓜子比百哈啊后期百年二十年阿都马一就是在你普罗马的家瓦干呢瓜子是八十不年马就下下黑奶瓜拉拉娘另外年后期买的是来胡个娘规划时光嘛哈里说不够胡军买的是来胡个和罗年马把地母很有马的偷来舍不来胡个胡军买奶瓜一直一里等哈马马个个马把地母偷来舍马有瓦里干呢哈里说不支付拉斯家来和瓦里子娘一晚年来手里把来胡个个和罗人民是光想赢白罗时买胡马松年规划时光嘎一塔和罗年哈里说的怕是乌拉木拉兹不哈罗是一片马哈里都带过个今马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古农胡军每年瓜子是在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买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胡军买的阿克尼诺瓜子是年胡军买的扎夸花家塞哈达里兹斯胡军买以南木瓜来世吉斯中央胡军买的日亚来胡瓜里兹南马比尔以及德哈哥红埃柳居团一直以里的德德球年马出去的普马瓜比每在不年下马的多花里在老胡军买比瓜子十年今年他来胡瓜里体力是加面比在王马年今年瓜贝吃了里有自家吃苏吃老师吗妈咪总啊
1: 今天胡天不瓜天嘛你说出贝吃了不阿姨说花花了的路我年哪想哪啊因今天嘛那瓜年阿姨说的你说咱不阿克卡路是咱把咱的你带瓜格路阿克卡成了木瓜你杀菌嘛福嘛格啊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那侬说不比较嘛想把那奶过想把那白马年想给你那母带白子俺爹该吃那三路母带白年啊。母瓜天天就嘛给你那啥哪个该吃的母瓜提前啊。今晚年地勤走光想给你那祖父母瓜瓜族人我当老师提前啊是咋不看看咋多行啊。阿母娘就说母瓜天天就嘛那哪个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天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云南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米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出黑啊侬黑的啊，这里包侬阿家土味哦罗来。云南四次火车的摩子摩哈下达比嘎的达的嘎嘛。那个生哈哈的嘞，风啊黑娃娃毕业嘞，俄鲁哈鲁米巴米要被那夫那发给他个嘎子。云南阿罗的某高考录取通知书，但有个家伙给哈老。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不他个呗？那个国家罗里奥娃娃是去考哈巴开就。祖国阿米嘎他个嘎嘞，祖国他家古后辈国家阿米嘎他个嘎巴达的古。我好过对了对了子嘞，那哈尼。今我考考去了呗，云南习近平总书记，云南家多年前你拉他马拉呗，罗克拉呗批的嘞，四次火车的么子么好下达嘞，七个一个好下个几位家，阿杰亲母家母家，破牌位家家对达对个马嘞，云南阿杰达位家对达阿达位用，记得去。云南的哈佛要考过去不奥那位四次火车嘞，的哈佛要考去前阿佛奥那位的么子么噶，哈下达噶达。云南绿色的月夜嘞，到阿维达的娃娃阿希娃去挖掘，国家考阿罗的麦塔切达维用，得到每到阿维有几位么嘞，其他位么国家考阿罗的麦嘞，你麦的麦塔切达，啦。四位咖啡那次那要的鱼你那位莫大家国家靠欧包几乎个马位收的马油丁牛时那个生生财政体生意及管理体给梦的嘞那铺那法位破塔个咖啡铺那希娃娃毕业秀四哈巴的谢谢你你那生你去人去考考高考录取通知书，我们们有国家国给哈老，阿老的目的是亚来有亚到。大理州火车被传为的一卡，特特是诺巴西诺怪西，亚提下好给哈老。火车是超海子维卡尼卡和维卡亚，我还是去写物，特特是顶为的去尼哈国介绍个，顶为我去把拍好个。被川西金牛镇热火吹飞卡亚诺巴西的希拉哈姆抵达，大一镇亚流吹飞诺巴西，阿希姆帕蒂好嘞，福尼希瓦巴加嘎。是哈巴的七县尼达瓦，上海市云南塔嘎嘎拉贝，西双版纳州塔嘎嘎贝嘎德巴赫嘞，金湖市努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松江区北溪一股工艺发展中心的个加拿大，几乎我家也拉过，家的个的个都不累，也的个修。今天只来还不好呗，我家马家来，我都个的有好呗，我也有。今天只喝了呗，我家走了平溪中。

0: 海下为黑夜河，还不好黑黑的来，摸起的人家又好。黑夜的午饭，阿拉阿希巴和那家个夜宵。财政部以及管理部是哈巴的去奥尼，哈蒙的来，但那来那铺为敲塔个个都为铺，奥娃娃写起娃娃毕业来，关系浙江河北辽宁。天津和陆家家书安徽家西四川的鱼收取是的去马他木好道路鱼路哈路那铺为他嘎嘎子我是为你个人去口口口哈巴不太嘎别我去国家的毛口罗里奥娃娃是黑口哈巴开脚罗里嘎巴我娃娃谢起谢娃嘎脚我去国家外交部的伙伴李金斯哈巴的叫奥尼塔古维莫缺克拉维阿们里嘎明个库地帕国家维瓦罗塔加地鲁迪卡奥努国家给嘎加达勒祖国瓦罗嘎地维波塔加地加帕马拉约克切克地维塔祖国波马达地尤我去国家基地个国家塔古拉嘎维阿们里嘎纳段地维塔嘎嘎巴达地阿们里嘎祖亚斯里夫虎维斯哈巴地去奥尼塔阿们里嘎伊拉塔奥斯地博克虎博比加亚拉古伊拉维拉夏格巴地格塔嘎博格杜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虎维斯哈巴地去奥尼达克塔约和道达莫西地勒巴里约达姆米尔切达维阿们里嘎马蒙塔博格比阿们里嘎维雷达地帕塔嘎博巴修我的米贝奥亚斯哈巴的去奥尼为内瑞拉奥洛托多维乌斯塔米洛希勒斯西维乔奥希斯哈谢去奥嘎高那叫下叫维乔对瓦克希斯哈奥奇嘎乔亚尼维克斯下次来就个接突击改变哟来那个突击打贝起码维个说那拉贝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就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习近平做书记，你去了这些恶口，我下班去训练他。主要一直出亚非加的表逻辑的被恢复就把拉回，一直出亚非加的的家伙，你马破被恶家就业着，你马破过莫去莫接被恶家，你马破来得卡多卡有。我带哥哥莫去克拉维，我去莫去莫接的隔壁维加的嘛。多卡小提维加古马得马，过去那边你哈你去他马那边，一直出亚维加的加古，莫耶吉耶的达的隔壁维的呀，多卡噶噶马比噶小提比较，得破马的达古带起多那边，阿杰古是噶做维古，莫耶勒多卡伊马破噶去做亚维的哟，得破马做马拍，莫耶马做马古。其破家体个个比较，多次嘛以后家体个小体比较，不是莫子嘛全门家，也个你哈个这个过下啦，也卡就去为多卡约卡约爱拉不为嘛嘿，一直出亚地铺地地的下切为他个下下，出只亚他就怕个为他个家，一直出亚切个咪个地破嘞切唔讲大个只为个家做，也卡。直接的未来马路，我在工作位，大黑到位嘎嘎来，莫接破马黑，多卡马提来有，小些的马位，小的马塔接破嘎，我和小些企业大位去，多卡马伊小接位嘎卡得。

阿波米克波罗达卓玛给哈喽李查斯这卡西不爱瓦肖李希格斯维巴尔伊西乌里尤里诺米达迪亚里里迪达亚拉杜塔亚莫李马巴尔勒李希亚赫斯维尼勒伊西勒居切李希格斯维斯霍地于迪格达比达格亚勒这个斯维亚尼格伊西亚加格勒格维你妈下家和家家的有不爱我笑给家户是为为不打为他让我让我把这个里里给你妈下家的有阿波米克阿波是这个里路这个里路诺米达里亚和阿波杰克伯罗斯里面他们就以妈以妈比为他他的有一切妈是妈不为那一切你是要去我们游戏我们我的地里来这个里里的游戏家不家的游这个突然是一个儿家其他的替大别故而没个妈家我家为他家发配我妈不来你是要去那个大别来老师阿波好是错阿波好是下马必修李希亚和阿波是下个阿波是期待是为苦苦是为对于家里个人一个里里个你妈下家的有那沙子不爱我小为李希亚其实瑞哈雷斯的地大来古为这是里里个刚刚的有切老师我和他是大来阿波米克我家我把子啦是为他一个家不子啦是为家地子啦嘞，家地脚子啦，地卡子的个嘞，自个脚家哪家得有？你去过里面他们家脚去不得去？家子的个家国家地脚嘞，我哈来家得有？你那个也好，阿婆好是事业没大为，怕别的铺大，你去也去，我就落地没大嘞。李马巴阿波好是白家比杜塔罗尼切米卡迪多拉达比阿波好是他罗家切阿赫迪多拉达比阿波好是苏迪达比塔马苏尔嘎尔古美嘎美家嘎加哈拉古勒海嘎海马嘎米卡迪多拉达比阿波是加达勒我家为尼玛夏家带来给达勒漆黑古马拉比哦那沙子不爱玩笑嘞，这卡西鲁美小姨是和是为的与大家为利息个个几秒课，对大家个的家小家小。阿文阿哥阿婆好的与哈个马卡布的家的地下家为是最低大。利息人嘞立马把去的月看的低嘞，是和诺尔是为吧哎。一时好喝的李希格的价格只多了个少。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擦亮生态底色，深化区域合作；我省下达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云南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寄递；大理高原鲜豆喜获丰收；沪滇协作政企公益赋能；云品入沪双向流通三方战略合作在景洪签订协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中国奉劝有关国家不要沦为美方散布虚假信息帮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殷殷嘱托，守护绿水青山，深耕生物多样性治理，打通内外通道，深化区域务实合作，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以开放共赢助力区域共进，交出了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如今，云南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云南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1.5亿千瓦，居全国第一。绿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超90%。全省有机产品认证数量全国第一，低碳产品认证位列第二。茶叶、花卉、咖啡、中药材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稳居全国产量榜首，畅销海内外。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7月13日，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首批录取通知书已于当日送达考生手中。近日，由云南建投集团牵头，联合云南机场集团共同组建的投标联合体成功中标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机场 PPP 项目。琅勃拉邦国际机场位于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市郊，距昆明约950公里，距老挝首都万象约300公里，是老挝全国第二大航空枢纽。项目分4期建设，4期建设完成后，年旅客吞吐量预计可达360万人次。项目1期总投资约2.77亿元。大理州、鹤庆、宾川等地的乡村小春蚕豆、错季毛豆、高寒山地甜脆豌豆陆续成熟上市，鲜豆成为当地群众有效增收的产业。鹤庆县草海镇东山片区两个村共433户农户，近80%参与蚕豆种植。今年的小春蚕豆平均亩产可达1200公斤，亩产值超过4000元。宾川县金牛镇仁和村将毛豆种植作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达1500亩。大营镇杨柳村种植的5000亩错季甜脆豌豆总收入预计达2000万元左右。7月13日下午，由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西双版纳州小组、景洪市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松江区百姓义工公益发展中心三方携手合作的政企公益赋能助农双向流通三方战略合作在景洪签订协议。合作采取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赋能、国企产业供给、公益平台落地的协作新模式，着力打造常态化、长效化沪滇助农双向流通平台，畅通西双版纳优质农特产品出山渠道，赋能林下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沪滇协作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时下正是野生竹叶菜与竹笋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连日来，怒江州兰平县中牌乡各村村民抢抓最佳采摘期，趁着农闲纷纷进山采收，将纯天然山野食材带出深山送入集市，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家庭增收动能，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如今，时令山货采收已成为中牌乡群众农闲增收。

0: 的重要渠道。在全乡竹叶菜竹笋主产区，家家户户积极利用空余时间上山采挖，无需额外成本投入，仅凭勤劳双手便能稳定创收。农户户均增收可达5000元以上，切实充实了群众的钱袋子。记者7月13日从昆明市石林县政府获悉，2026石林火把节将于8月5日至9日举办。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融传统仪式、潮流音乐、全民狂欢与特色体验于一体，为大家带来一场有文化厚度、有激情的欢乐盛宴。国内新闻，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日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7月14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记者7月14日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601个基本医保目录形式最终通过国家医保局审查。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进行了系统的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多次拉拢地区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向中国泼脏水，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同时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充当地缘政治工具，沦为美国政府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的帮凶。当地时间7月1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同时正在为恢复针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做准备。该封锁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正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称，7月14日凌晨起发射各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俄罗斯外交部13日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古巴表示，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当地时间14日，委内瑞拉发布通报称，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734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产业为基，廉洁为要。近年来，云南聚焦农民持续增收，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联结体系，从培育主体、做强龙头、强化约束、激活要素等多维发力，破解痛点难点，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请听报道，三个支持强主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的柠檬种植园里，养护人员正在开展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新一年的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蒙点村村民乐卷：
3: 本人种了差不多有点30多亩啊，今年的雨季嘛，肯定要在20来万了吧？对我们农户来讲说，种植柠檬还是有点可观点的收入呢。
2: 2022年，蒙秀乡开始推行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的双绑机制，并形成514利益分配模式，即农户占据收益大头，通过种植管理、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村集体留存10%的收益，用于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开展农技培训等公益事业。龙头企业则凭借40%的收益投入到品种改良、加工升级和市场拓展中。目前，瑞丽市4家龙头企业已建成标准化鲜果分级生产线、保鲜库和速冻库，年加工销售柠檬15000多吨，提升产业附加值400万元。11家农民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统一技术、农资和销售，带动周边农户亩均产值

0: 提升20%以上，通过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瑞丽柠檬已成功远销菲律宾。德宏州瑞丽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在恩：
1: 持续扩大出口资质备案面积，积极拓展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加快建设更多标准化柠檬示范园，优化柠檬品种布局，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的栽培模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0: 在玉溪澄江市，针对目前蓝莓市场抗风险能力弱、标准化程度低、连农带农效果不明显的三大痛点，当地通过招引炼乳企业实施数字化设施农业项目，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在这里，管理合伙人负责蓝莓种植生产管理，种植的鲜果由项目方统一在田间进行收购。承租户王彦斌：
2: 我们只要负责采摘季的采摘，平时的除除草，我们的收益比较稳定，有保障。那像我们呢，跟公司合作了15亩，像采摘的时候呢，有40-50个工人每天，每个工人都是将近每天都是100-200。
0: 项目所在社区的村办公司作为劳务合伙人，每年可增收600万元以上，预计带动当地常年用工270人，创收1296万元；季节性用工890人，创收2670万元。技术合伙人则全程把控育苗生产销售全链条，品控溯源，实现生产数字化、管理可视化、收益核算智能化。中链达通公司生产副总李绍兴：
3: 日出货我们可以达到15-20吨，年销的话应该可以达到个1500吨左右到2000吨。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嘉兴这些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0: 瑞丽的柠檬，澄江的蓝莓，产业发展的背后是云南推进支持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创办企业三个支持，递进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小主体迸发大能量的务实探索。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合作社带动农户390多万户，360多户合作社领办创办公司，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4: 三个支持是针对涉农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的关键要素保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上游驱动力。强化这些支持能够提升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其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0: 针对目前各地存在的家庭农场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带动能力不足、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结不够紧密等问题，云南将以规模化做强、标准化提质、规范化固本为抓手，持续优化利益连结体系，让各类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5: 聚焦1+10+3+N的重点产业，用好财政扶持资金，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州市级县级龙头企业梯队发展的体系，支持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的连接机制，真正让新型经营主体成为连农带农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6: 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近日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请听报道。
7: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巧加县与四川宁南县交界处，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产业链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成功破解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冻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枢纽工程12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目前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多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 三峡集团。

0: 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汪志林。
1: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走深走实，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造福更多人民群众贡献力量。
2: 近日，文山州富宁县花甲乡严格执行1262机制，接连成功处置两起山体滑坡险情，累计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9户19人，实现零伤亡。这两起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全国通报表扬，被评价为基层地质灾害防范的典型范例。请听报道。
3: 6月29号，富宁县花甲乡遭遇极端短时强降水，单小时降雨量高达37.2毫米。晚上8点半左右，李瑟行政村纳利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在巡查时发现，省道203沿线山坡出现土体开裂下滑的情况。富宁县花甲乡李瑟行政村纳利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
4: 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村委会，通知乡上的，通知周边的下面的5户，周边的2户，赶紧转移到山下里面去。
3: 接报后，花甲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干部采取背、扶、抬的方式协助撤离，仅用30分钟就将受威胁的7户15人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晚上9点11分，纳利村隐患点发生滑坡，垮塌泥沙约1000立方米，道路完全中断。6月29号晚上11点14分，炮火村龙宝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紧急报告：村后山出现明显泥土下滑，坡面裂缝扩大。富宁县花甲乡炮火行政村龙宝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
5: 下一滴滴，我们都顺势过来看，悄悄走到那晚上了嘛，就小米太大太危险了嘛。第一时间我都是统一喊他们搬迁，不挨着这个位置。
3: 6月30号0点04分，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迅速行动，相互配合，将受威胁的2户4人全部安全转移。转移出来不到半小时，约550立方米的滑坡体瞬间冲垮房屋后墙和厨房。这两次成功避险，充分检验了文山州15445防汛工作法的实战效能。15445防汛工作法是文山州全面落实1262机制探索形成的基层经验。富宁县花甲乡党委委员杜杰：
6: 一旦监测发现险情隐患异动，坚决执行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快速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安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7月13日，云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始发放。云南邮政成立了省市县三级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保障专班，全面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普通高校走访对接，实现高校合作全覆盖。请听报道。
7: 针对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强降雨等复杂天气情况，云南邮政加强了重点区域运输组织和汛期安全保障，动态优化邮路运行和车辆调度，确保邮件运输安全畅通。云南省邮政公司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8: 从收寄端的专用封套单封单交，到我们处理端的专人专机优先处理，再到投递端的双证合印本人签收，做到了全流程闭环的一个管控。
7: 目前考生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邮件号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投递过程中，邮政工作人员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通过识别身份证信息在核验无误后方能签收的方式，切实保障邮件安全。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只贵，
2: 降低十三分啊！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行怀坎地。
6: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行怀坎地。
5: 黑里皮莫破口孤显苗。
6: 黑里皮莫破口孤显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里，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딩나야유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음코미코어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초크아노크다치디보노아카투베어로레云南是吃或吃的么子么哈下大比嘎的大的个嘛？那个生哈哈的嘞，风啊去娃娃毕业嘞，一路哈路米爸米要被那富那发给他个嘎子。云南阿罗的么高考录取通知书，大约国家国给哈老。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不他个呗？那个国家罗里奥娃娃是去考哈巴开就。祖国阿米嘎他个嘎嘞。祖国他家古后辈国家，阿米嘎他个嘎巴达地步，我好古滴罗滴罗子嘞，那哈尼。今阿可可去那边，云南习近平总书记，云南家多年请你拉他马那边罗克那边去的嘞，是吃好吃的么子么哈下达嘞，切个一个哈下个几位家，阿个亲家母家，破片位家家滴达滴个马嘞。云南阿给大维嘎得大嘎大维用，记得去云南得哈服药考过去服奥那维试吃好吃嘞，得哈服药考去请阿服奥那维得么子么嘎，哈下大嘎大。云南绿色能源业嘞，多阿维大得娃娃阿去娃去娃做，国家考阿罗的买台车大维用，得多么多阿维有机会么？

0: 来地塔为摩国家和阿罗的买来你买的买塔切达那是为咖啡那次那药的鱼为那为摩大家国家和欧包结合的马为收的买药丁牛时我去生生产这题生意及管理题给梦的来那铺那法为破塔的咖啡铺我希望把毕业修是哈巴的期限你你那是你黑人几口口高考录取通知书我们们有国家国给哈老阿拉的梦的黑压力有压倒大理州火车被传为的一卡特特西诺巴西诺怀西压体下火给哈老火车西超海这位卡你卡和位卡压我还是去写物特特西的目标的给你哈够接受的丁为奥希巴帕好个，被川西金牛真热火吹飞卡呀，诺巴西的希阿哈姆抵达，但一阵热流吹飞诺巴西，阿希姆帕的好嘞，富尼希瓦巴加个，是哈巴的期限你打发，上海市云南塔个个那边，西双版纳州塔个个被加得巴克嘞，金虎市努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松江区北新一股工艺发展中心的该家大来几乎我家也拉过家的该的给土味里接地阿修今天自然还不好被我家马家来挖土阿提有好被我家有今天自然被我家走了平行走派下被卡压后还不好哈哈给来我记得我家有好卡亚的五位阿拉阿希巴奥纳加个耶修，财政部以及管理部是哈巴的去奥尼哈蒙的来，但那来那铺为敲塔阿个杜维夫，奥娃娃谢希娃娃毕业来，关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和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的鱼。是趋势的去骂他我好多路一路哈路那铺为他嘎嘎子我是为你一人去考考哈巴不太改变我去国家的毛考罗里我爸爸是去考哈巴开脚罗里嘎巴我爸爸写起写哇嘎脚我去国家外交部的伙伴里即使哈巴的去奥尼他国为我却和他为阿们里嘎明个库地帕国家为瓦罗塔加地鲁地卡我们国家给嘎加达勒祖国瓦罗嘎地为破塔加地加帕马拉要去切合地为塔祖国破马达地有那个国家基地个国家塔布拉嘎为阿们里嘎那段地为塔嘎嘎巴达地阿们里嘎祖亚斯里夫虎为斯哈巴地去奥尼塔阿们里嘎伊拉塔奥斯的报告互报比加亚拉古伊拉维拉下个巴蒂个塔嘎报个度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护卫斯哈巴蒂去奥尼达克塔约和刀大莫西的勒巴里约大姆米尔切达维阿们里嘎马蒙塔报个比阿们里嘎维雷达蒂帕塔嘎报巴修我的米别奥亚斯哈巴的奥尼为内瑞拉奥洛托多维乌斯塔米洛希勒斯西维乔奥希斯哈谢奇奥嘎高那叫下叫维乔对瓦考希斯哈奥奇嘎乔亚尼维考斯下次来就个接突击改变哟来那个突击打飞起码维个说那拉飞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卡达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这些恶货过下班去黑你他，昨夜一直出夜班，家的表老子特别会哭就把拉飞。一直出夜班，家的的家伙，你嘛破费熬个就夜觉，你嘛破过莫去莫接别熬个，你嘛破来得卡多卡用。我带哥哥莫出去拉飞。我去摸去摸去，得隔壁维加的嘛，多卡小提维加古嘛的嘛。过去那边你喊你去打马拉维，一直出呀维加的打加古，摸一日夜的打得隔壁维的呀，多卡个个马币个小提比较，得破嘛的打古打很多拉维。阿杰我是个做维古，摸一日多卡一马破个去做家维的哟。你破马脚马皮，摸起马脚马骨，起破个体个个比较，多次马一骨个体个小体比较，不是摸起马脚门个，也个你哈个这个过下啦，也怕出去被多卡约卡约挨拉不被马黑，一直出亚地铺地地的下切被他个下下，出这亚他就怕个被他个个。一直出亚切格米格的破裂，切木匠带个子维个个脚，亚卡直接的维来马罗，我带国脚维，带很多维个个来莫杰破马黑，多卡马提来有，小些的马维，小的马塔杰破个，马和小些企业大维克，多卡马伊小杰维个卡的。

阿波米克好了打坐马给哈喽李查斯这卡西不爱玩笑李希格斯维巴尔一时乌里若里诺米达第二里里第达亚拉杜塔阿莫李马巴尔勒李希亚和斯维尼勒一时勒居切李希格斯维斯霍地于地格达比达格亚勒这个斯维亚尼格一时亚加格勒格比尼玛沙加和加加德尤不爱玩笑给加古斯维维布达比塔阿莫阿莫把这个里里加尼玛沙加德尤阿波米克阿波西迪古里鲁迪古里鲁诺比达李希亚和阿波杰克伯罗斯里麦他麦就以马以马比比塔他的就一切马是马不比那一切李希亚和我们就一我们我带的你来这个里里嘎就一嘎不加的有这个突然起一个耳家其他的替大别故而没嘎马家我嘎为他嘎发配不马不来李希亚和阿嘎大比来罗斯阿波霍西错阿波霍西下马必修李希亚和阿波西下格阿波西期待斯维库克斯维对于加尼格来一个里里嘎尼玛下家的有那沙真本爱玩笑为李希亚起写瑞哈雷斯的地达来古维这是里里嘎嘎嘎的有钱罗斯阿黑塔西达勒阿波米霍努加乌巴兹拉斯维塔伊嘎加普兹拉斯维加迪兹拉勒嘎迪乔兹拉迪卡吉迪日勒兹格乔亚纳加德尤李希格里麦塔麦嘎乔希维迪克嘎吉迪日嘎古嘎迪乔勒阿哈雷加德尤李尼格耶霍阿波霍西西耶麦达维哈比耶德普达李希亚和奥乔罗蒂姆达勒李马巴阿波霍西贝加比杜塔罗尼切米卡迪多拉达维阿波霍西塔罗加切阿赫迪多拉达维阿波霍西苏迪达维塔马苏阿嘎阿古麦嘎麦加阿加哈拉古勒海嘎海马嘎米卡迪多拉达比阿波西加达勒我家为尼玛沙加带来给达勒漆黑古马拉维奥那沙子不爱玩笑勒这卡西鲁美小姨四号四位对于大家比里希格格级表科对大家格的感受感受阿文阿哥阿波霍对于哈嘎马卡布地嘎地地下家比四周地打李希亚勒李马巴赫地耶卡的地勒四号诺尔四位巴尔一时好和比李希格地嘎格基多拉嘎修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擦亮生态底色，深化区域合作；我省下达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云南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寄递；大理高原鲜豆喜获丰收；沪滇协作政企公益赋能；云品入沪双向流通三方战略合作在景洪签订协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中国奉劝有关国家不要沦为美方散布虚假信息帮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殷殷嘱托，守护绿水青山，深耕生物多样性治理，打通内外通道，深化区域务实合作，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以开放共赢助力区域共进，交出了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如今，云南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云南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1.5亿千瓦，居全国第一，绿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超90%。全省有机产品认证数量全国第一，低碳产品认证位列第二。茶叶、花卉、咖啡、中药材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稳居全国产量榜首，畅销海内外。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7月13日，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首批录取通知书已于当日送达考生手中。近日，由云南建投集团牵头，联合云南机场集团共同组建的投标联合体成功中标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机场 PPP 项目。琅勃拉邦国际机场位于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市郊，距昆明约950公里，距老挝首都万象约300公里，是老挝全国第二大航空枢纽。项目分四期建设，四期建设完成后，年旅客吞吐量预计可达360万人次。项目一期

0: 期总投资约 2.77 亿元。大理州、鹤庆、滨川等地的乡村小春蚕豆、错季毛豆、高寒山地甜脆豌豆陆续成熟上市，鲜豆成为当地群众有效增收的产业。鹤庆县草海镇东山片区两个村共433户农户，近八成参与蚕豆种植。今年的小春蚕豆平均亩产可达1200公斤，亩产值超过4000元。滨川县金牛镇仁和村将毛豆种植作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达1500亩。大营镇杨柳村种植的5000亩错季甜脆豌豆总收入预计达2000万元左右。7月13日下午，由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西双版纳州小组、景洪市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松江区百姓义工公益发展中心三方携手合作的政企公益赋能助农双向流通三方战略合作在景洪签订协议，合作采取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赋能、国企产业供给、公益平台落地的协作新模式，着力打造常态化、长效化互滇助农双向流通平台，畅通西双版纳优质农特产品出山渠道，赋能临夏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深化互滇协作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时下正是野生竹叶菜与竹笋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连日来怒江州兰平县中牌乡各村村民抢抓最佳采摘期，趁着农闲纷纷进山采收，将纯天然山野食材带出深山送入集市，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家庭增收动能，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如今时令山货采收已成为中牌乡群众农闲增收的重要渠道，在全乡竹叶菜、竹笋主产区，家家户户积极利用空余时间上山采挖，无需额外成本投入，仅凭勤劳双手便能稳定创收，农户户均增收可达5000元以上，切实充实了群众的钱袋子。记者7月13日从昆明市石林县政府获悉，2026石林火把节将于8月5日至9日举办。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融传统仪式、潮流音乐、全民狂欢与特色体验于一体，为大家带来一场有文化厚度、有激情的欢乐盛宴。国内新闻，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日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7月14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记者7月14日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601个基本医保目录形式最终通过国家医保局审查。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进行了系统的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多次拉拢地区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向中国泼脏水，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同时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充当地缘政治工具，沦为美国政府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的帮凶。当地时间7月1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同时正在为恢复针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做准备，该封锁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正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称，7月14日凌晨起发射各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俄罗斯外交部13日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古巴表示，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当地时间14日，委内瑞拉发布通报称，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734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产业为基，廉洁为要。近年来，云南聚焦农民持续增收，构建起紧密型利益廉洁体系，从培育主体、做强龙头、强化约束、激活要素等多维发力，破解痛点难点，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请听报道，三个支持强主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的柠檬种植园里，养护人员正在开展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新一年的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蒙点村村民乐卷：
3: 不能种了差不多有的30多亩啊，今年的一季嘛肯定要在20来万了吧，对我们农户来讲说种植柠檬还是有的可观点的收入呢。
2: 2022年，蒙秀乡开始推行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的双绑机制，并形成514利益分配模式，即农户占据收益大头，通过种植管理、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村集体留存10%的收益，用于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开展农技培训等公益事业。龙头企业则凭借40%的收益投入到品种改良、加工升级和市场拓展中。目前瑞丽市4家龙头企业已建成标准化鲜果分级生产线、保鲜库和速冻库，年加工销售柠檬15000多吨，提升产业附加值400万元。11家农民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统一技术、农资和销售，带动周边农户亩均产值提升20%以上。通过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瑞丽柠檬已成功远销菲律宾。德宏州瑞丽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在恩：
4: 持续扩大出口资质备案面积，积极拓展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加快建设更多标准化柠檬示范园，优化柠檬品种布局，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的栽培模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2: 在玉溪澄江市，针对目前蓝莓市场抗风险能力弱、标准化程度低、连农带农效果不明显的三大痛点，当地通过招引链主企业实施数字化设施农业项目，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在这里，管理合伙人负责蓝莓种植生产管理，种植的鲜果由项目方统一在田间进行收购。承租户王彦兵：
5: 我们只要负责采摘季的采摘，平时的除除草，我们的收益比较稳定，有保障。那像我们呢，跟公司合作了15亩，像采摘的时候呢，有40-50个工人，每天每个工人都是将近每天都是100-200。
2: 项目所在社区的村办公司作为劳务合伙人，每年可增收600万元以上，预计带动当地常年用工270人，创收1296万元，季节性用工890人，创收2670万元。技术合伙人则全程把控育苗生产销售全链条，品控溯源，实现生产数字化、管理可视化、收益核算智能化。中链达通公司生产副总李绍兴：
6: 日出货我们可以达到15到20吨，年销的话应该可以达到个1500吨左右到2000吨。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嘉兴这些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2: 瑞丽的柠檬，澄江的蓝莓，产业发展的背后是云南推进支持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创办企业三个支持，递进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小主体迸发大能量的务实探索。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合作社带动农户390多万户，360多户合作社领办创办公司，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7: 三个支持是针对涉农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的关键要素保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上游驱动力。强化这些支持能够提升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其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2: 针对目前各地存在的家庭农场规模偏小、抗风险

0: 减能力弱，带动能力不足，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结不够紧密等问题，云南将以规模化做强、标准化提质、规范化固本为抓手，持续优化利益连结体系，让各类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1: 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用好财政扶持资金，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州市级、县级龙头企业梯队发展的体系，支持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的连接机制，真正让新型经营主体成为连农带农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 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近日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请听报道。
3: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巧家县与四川宁南县交界处，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产业链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成功破解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动势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枢纽工程12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目前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多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汪志林：
4: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走深走实，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造福更多人民群众贡献力量。
2: 近日，文山州富宁县花甲乡严格执行1262机制，接连成功处置2起山体滑坡险情，累计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9户19人，实现零伤亡。这2起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全国通报表扬，被评价为基层地质灾害防范的典型范例。请听报道。
5: 6月29号，富宁县花甲乡遭遇极端短时强降水，单小时降雨量高达37.2毫米。晚上8点半左右，李色行政村纳利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在巡查时发现，省道203沿线山坡出现土体开裂下滑的情况。富宁县花甲乡李色行政村纳利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
6: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村委会，通知乡上的，也通知周边的下面的5户、这边的2户，赶紧转移到山下里面去。
5: 接报后，花甲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干部采取背、扶、抬的方式协助撤离，仅用30分钟就将受威胁的7户15人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晚上9点11分，纳利村隐患点发生滑坡，垮塌泥沙约1000立方米，道路完全中断。6月29号晚上11点14分，炮火村龙堡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紧急报告：村后山出现明显泥土下滑，坡面裂缝扩大。富宁县花甲乡炮火行政村龙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
7: 下一滴滴，我们都是过来看，他敲搞到那晚上了嘛，就小米他打太危险了嘛。第一时间我都是通知喊他们搬迁，不按这个位置。
5: 6月30号0点04分，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迅速行动，相互配合，将受威胁的2户4人全部安全转移。转移出来不到半小时，约550立方米的滑坡体瞬间冲垮房屋后墙和厨房。这2次成功避险，充分检验了文山州15445防汛工作法的实战效能。15445防汛工作法是文山州全面落实1262机制探索形成的基层经验。富宁县花甲乡党委委员杜杰：
8: 一旦监测发现险情隐患异动，坚决执行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快速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安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7月13日，云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始发放。 云南邮政成立了省市县三级高考录取通知书。

0: 寄递服务保障专班，全面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普通高校走访对接，实现高校合作全覆盖。请听报道。
1: 针对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强降雨等复杂天气情况，云南邮政加强了重点区域运输组织和汛期安全保障，动态优化邮路运行和车辆调度，确保邮件运输安全畅通。云南省邮政公司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2: 从收寄端的专用封套单封单交，到我们处理端的专人专机优先处理，再到投递端的双证合印本人签收，做到了全流程闭环的一个管控。
1: 目前考生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邮件号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投递过程中，邮政工作人员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通过识别身份证信息，在核验无误后方能签收的方式，切实保障邮件安全。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更广泛、更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要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让每一位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创新创造者都有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
6: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0: 熬过日夜刷题的高考，不少同学终于迎来彻底放松。醒了第一件事，摸手机、追剧、打游戏、刷短视频到深夜，手机几乎寸步不离。本以为是难得的休闲，却不知长时间刷屏正在悄悄透支双眼。假期结束，视力直接下滑一大截。在备考时刻意克制用眼，考完瞬间放开，无节制近距离看屏幕，眼部问题接踵而来。专注刷手机时，我们眨眼次数会减少一半以上，眼球表面泪液快速蒸发，出现干涩、异物感、红血丝。尤其长时间待空调房，干燥环境会加重不适，很多考生短短一周就频繁揉眼睛、畏光流泪。再加上一直长时间紧盯手机小屏幕，眼部睫状肌长期收缩痉挛，无法放松。本身已经近视的同学度数很容易上涨，轻度假性近视不及时调整会直接发展成真性近视。关灯躺床上刷手机是很多人的常态，黑暗环境瞳孔放大，屏幕短波蓝光直达眼底黄斑区，长期累积会加速眼部老化，明暗强烈反差也会加重头晕眼胀，影响睡眠质量。给大家说几个轻松护眼小规则，娱乐护眼两不误，不用完全戒掉手机，做好这几件小事，放心追剧打游戏。每刷手机20分钟，抬头看向6米外远处景物，坚持远眺20秒，紧绷的眼肌就能快速放松，随手就能做到。同时一定要管好时长与姿势，拒绝伤眼坏习惯。每日电子产品累计使用尽量控制在3小时内，单次连续使用不超40分钟，定时放下手机休息。不要躺着、趴着、走路刷手机，手机距离眼睛保持50厘米以上，屏幕略低于视线，睡前1小时少碰手机。实在想看，务必开一盏柔和小夜灯，关闭纯黑暗观影模式，打开手机护眼模式，过滤蓝光。盯着屏幕时刻意多眨眼，也可以做眨眼操，闭眼2秒，用力夹紧眼皮2秒，缓慢睁开，循环5组。每天用40摄氏度左右温毛巾热敷双眼10分钟，缓解酸胀干涩。干涩难受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无防腐剂人工泪液舒缓。还有一种最健康、最天然的护眼方式，每天户外2小时，阳光能。

能刺激眼球分泌多巴胺，抑制眼轴变长，有效防控近视。约朋友骑行、散步、打球，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给眼睛充电，比一直待在家刷手机舒服得多。记得做好防晒哦。如果频繁出现视物模糊，看东西。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铁五千只会，
2: 当代十双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初级课途级的，这里可以来拉虎课途级的学习。
0: 你考米考学到哪？考试下试。
2: 那包巧克力弄的啊，这里包哪家土味学到来？云南四次好吃的么子么好吃大饼干，对的对的嘛。那个生哈哈的嘞，风啊黑娃娃毕业嘞，一路哈路。把米要被那夫那发给他个嘎子。云南阿罗的某高考录取投资书，大约国家国给哈老。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不他个呗？那个国家罗里奥娃娃是去考哈巴开教。祖国阿米加他个嘎来，祖国他加个后辈国家，阿米加他个嘎巴大地不？我好过得了得了子嘞，那哈尼。今阿考考克拉贝，云南习近平总书记，云南家多年强尼拉他马拉贝罗克拉贝皮得来，四次好次得么子么好下达来，切个一个好下格地维嘎阿杰亲木家木嘎，破派维嘎嘎得达得个马来，云南阿杰达维嘎得达嘎达维用，记得去。云南的哈佛要考过去不奥那位四次好次来，的哈佛要考去请阿佛奥那位的么子么噶，哈下达噶达。云南陆生的月夜来，到阿维达的娃娃阿希娃去挖脚，国家考阿罗的麦塔切达维用，得到每到阿维有几位么来，其他位么国家考阿罗的麦来，你麦的麦塔切达，啦。四位咖啡那次那要的鱼你那边莫大家我叫靠我包几乎个马杯收的马油丁牛时那个生生财政体生意及管理体给梦的嘞那铺那法被破塔那个被铺那黑娃娃毕业秀是哈巴的谢谢你你那生你黑人去考考高考录取通知书，我们们有国家国给哈老，阿老的毛利黑压来有压到。大理州火车被传为的卡，特特西诺巴西诺怀西，阿提下好给。

0: 老。或者是草孩子为卡你卡和为卡呀哦还是这些物。特别是顶别得去你下个介绍啊顶别哦去把帕好啊。比如是金牛子如何吹为卡呀那把是得去我还没抵达。但一直也留吹为那关系我很怕的好嘞扶你去把把家啊。是哈巴的谢谢你大发。在海市里那他嘎嘎那边西双版纳州他嘎嘎为嘎得把个来金湖市农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松家区本县一股公益发展中心的个家大来金湖我家亚拉姑嘎得给得给土边里接地阿修今天自来海本河边我家马家来挖土阿地有河边而亚有今天自河那边我家做了皮鞋做牌下位卡压后还不可哈哈给你我记得我家有好卡压的五位阿拉阿希巴我拿家个也修财政府以及管理部是哈巴的去奥尼哈梦的来但那来那铺位车塔阿嘎杜维夫奥娃娃谢希娃娃毕业来关系浙江伙伴辽宁天津和陆家家书阿辉家是四川的鹅是去世的去马他我好多路鹅路哈路那铺为他嘎嘎子我是为你给人去口口口哈巴不太嘎别我和国家的毛口罗里我爸爸是黑口哈巴开脚罗里嘎巴我爸爸谢起谢巴嘎脚我和国家外交部的伙伴李金是哈巴的去奥尼卡古为莫缺克拉维阿们里嘎明个库地帕国家维瓦罗塔加地鲁迪卡我们国家给嘎加达勒祖国瓦罗嘎地维波塔加地加帕马拉约克切克地维塔祖国波马达地有我和国家基地个国家塔古拉嘎维阿们里嘎纳段地维塔嘎嘎巴达地阿们里嘎祖亚斯里夫虎维是哈巴地去奥尼塔阿们里嘎伊拉塔奥斯的报告互报比加亚拉古伊拉维拉下个巴蒂个塔嘎报个度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护卫是哈巴蒂奇奥尼达克塔约和道达莫西的勒巴里约达米尔切达维阿们里嘎马姆塔报个比阿们里嘎维雷达蒂帕塔嘎报巴修我的米维奥亚斯哈巴的去奥尼为内瑞拉奥洛图多维乌斯塔米洛希勒斯西维乔奥希斯哈谢去奥嘎高那叫下叫维乔对瓦克希斯哈奥奇嘎乔亚尼维克斯下斯来乔个街图吉嘎维尤来那嘎图吉达维起码维个说那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这些恶好过下班去训练他，主要一直出一位家的表老人的被恢复就马拉菲，一直出一位家的的家伙，你马破被恶家就业着，你马破过莫去莫接被恶家，你马破来得卡多卡有，我带哥哥莫去克拉菲。我是莫克莫杰的隔壁维加的马，多卡小提维加古马的马。过去那边你喊你去打马拉维，一直出亚维加的打加古，莫耶杰耶的打的隔壁维的呀，多卡噶噶马比噶小提比较，你破马的打古打很多拉维。阿杰我是噶做维古，莫杰嘞多卡你马破噶去做亚维的哟。你破马脚马皮，莫只马脚马骨，只破个体个个比较，多只马一骨个体个小体比较，不是莫只马缺门个，也个你哈个这个过下啦，也卡却去为多卡约卡约挨拉不为马黑，一直出亚地铺地地的下切为他个下下，却只亚他又怕个为他个个。一直出亚切格米格的破裂，去木匠带个子为个家做。亚卡直接的为来马罗，我带国做为，但是到为个家来莫解破马黑，多卡马提来有。小些的马为小的马塔解破个，马和小些企业大为黑，多卡马以小这为家黑的。

阿波米克呼罗打坐马给哈喽李查斯这卡西本爱瓦笑李希格斯维巴爱伊西乌里若里诺米达迪亚里里迪达亚拉杜塔亚莫李马巴爱勒李希亚和斯维尼勒伊西勒居切李希格斯维斯霍对于迪格达比达格亚勒这个是为阿尼格一时阿扎格来格为尼玛沙加和阿扎的有不爱瓦笑给阿古是为为不达比塔阿摩阿摩把这个里里阿尼玛沙加的有阿波米克阿波西迪古里鲁迪古里鲁诺比达里希亚和阿波杰克伯罗斯里麦他麦就是马伊马比比塔他的有一切马是马比比那一切你希望和我们有一我们我的地尼勒这个里里嘎有一个比较的有这个突然起一个耳家其他的替大别故而没个马家我个比他个发配不马比勒你希望和那个大比勒罗斯阿波霍西错阿波霍西沙马必修李希亚和阿波西沙格阿波西七的斯比库克斯比对于加尼格勒迪格里里嘎尼玛沙加的有那沙真本爱瓦笑为李希亚起写瑞哈雷斯的地达勒古维迪西里里嘎嘎嘎的有切罗斯阿黑塔西达勒阿波米霍努加文巴兹拉斯维塔伊嘎加布兹拉斯维加迪兹拉勒嘎迪乔兹拉迪卡吉迪格勒兹格乔加那加德尤里希格里麦塔麦嘎乔希维迪克嘎吉迪格嘎古嘎迪乔勒阿哈勒加德尤里尼格耶霍阿波霍西西耶麦达比哈比耶的普达里希亚和奥乔罗的麦达勒里马巴阿波霍西贝加比杜塔罗尼切米卡迪多拉达比阿波霍西塔罗加切阿赫迪多拉达比阿波霍西苏迪达比塔马苏尔嘎尔古麦嘎麦加嘎加哈拉古勒哈嘎哈马嘎米卡迪多拉达比阿波西加达勒我加威尼玛沙加该勒日达勒七黑布马拉比奥那沙泽本爱瓦笑勒泽卡西鲁美笑以四货四位对于大家比里希格格吉比奥克对大家格对嘎小嘎小阿文阿哥阿波霍对于哈嘎马卡布地嘎地地下家比四周地打李希亚勒里马巴赫地耶卡的地勒四货诺尔四位巴尔伊是好和为李希格的嘎格基多拉嘎修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能说你是毒嘛阿姨是在抓满根啊
1: 听不听到的电话你是你我就陪伴阿姨是说话电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到你关阿姨是的你是我一时毒嘛抓满根啊弟弟都抓满根路一起满密码提名自转啊云南年三十三日一米嘛一级的自私木在路在瓜瓦来户米一级的自年啊有三年一节纸一节啊刷子里嘛的中米一豆腐瓦都没拍嘛都个是一级刷子里的瓜中米一级的自嘛的都价格网云南三瓜帕瓦提铺母提所的瓜苦瓦两嘛托额嘛哈都跟我一年网打理过天我的母瓜你只能使弄纸嘛阿米也说话的网三海尼云南的一家罗政府比普花米的尼三瓜国尼云南瓜一时一嘛三海瓜独立自办罗提里一万里斯玛比格三小时瓦来花罗土嘛金火瓜波提格瓦那平县中牌下瓜国铁公民母瓜一时一嘛尼萨比说话的斯巴塞的波拉斯是母苏的普伯说话的子娘啊中管年国家提比嘛的美国忙啊罗是一度抓苏的美抓苏他一比六个瓜阿们年阿吉苏的一妈咪妈这次默默就忙啊第三口他不云南年总书记习近平云南国移民强尼纳塔美国平马直接直达你只瓦西路库以及瓦的布吉利子年三十阿面是朱利斯阿罗瓦小米妈的乐乐比布吉利子年一回把瓜一匹马乐乐比布吉利子年瓦莱胡米妈奶奶比一吉利子年斯三十三十马瓜比移民吉尼摩杰特利子年一匹普马瓜比塞瓦古瓦里斯年斯云南瓜一米马一巴勒度脚里瓦阿们云南瓜一级三十九的田夫奈瓜古茨夫阿尼一级一十六十田夫奈瓜一次瓦夫马代布瓦里云南瓜你只出度面度绝落亚洲瓦里马提塞瓦度千万时刻的组里铁瓜瓜帕夫提组里瓦铁色瓜里里真落是有机杂食与瓦里马提拐瓜帕夫提组他在妮妮复读格马瓜比一十一日想多了与瓦里马提拐瓜你很听总啊辣家斯维咖啡十七年次一米瓦格尼阿克伊吉里斯拐瓜阿塞五只免得阻力一里拐巴瓜里尼阿克五只年啊第三一塔三瓜铺耍铺瓜米的三一级管理体验提马电摩提德南比师傅杜丽塔最多铺马尼茶比谷歌吃白罗干什么直接比出嘴个四年色体擦提马的斯摩最多铺瓦都门配嘎提马谷歌斯一级刷子里的瓜一节纸一节阿比刷子里马的九米一马瓜就瓦里子年啊十二十三年云南三瓜泥都的泥色球库摩天所的瓜库瓦里都土额哈米马十米龙斯瓜比一度格斯帕夫提波所的瓜杜里亚罗马尔多托马苏苏来就瓜哈吃里瓦哪里走合情白罗粗卡苏米瓜诺地诺杰勒古泰古米瓜杜齐马阿们米古森尼五年瓜一米提马瓜比古提木瓜什么苏波拉皮瓜吉瓦里瓦和琴弦操海城东山片区瓜粗卡厉害萨斯萨卡庄啊此富瓜幸福吃马卡泰苏尼努地德马瓜大哥此尼提最瓜努地说瓦里马以独厉害之嘎的组里提最瓜夫说瓦里德马力度配嘎的组里瓦冰霜鞋金牛节比任何卡瓜尼阿们农街的灯米妈把塞不得波拉斯米一妈那一瓜算哈子你直接比富哥灯米妈阿姐他提动我还最绝打一层亚流卡瓜年阿克吃天罗时都是德瓦里妈我都是嘎的约斯铺说里的妈你都没陪嘎来嘎家家里的当当啊上哈次三年摩洛塔上海十年一家罗胡妈苏随着来合作西刷巴拿走瓜一组子金虎石农坑集团有些责任公司上海松江区百姓义工公益发展中心白龙沙强年瓦了胡子政府普华米的初九国光一米的年各部大部一家来胡子塞瓦国马瓜比沙强瓦来胡子年头部定五马金虎瓜一个瓦瓦来和我一马年一时几家马瓜比政府年塞瓦国家普华米的年提示过提示一米木米一时几国家初九代瓦黄瓦里三罗一德马日家比德瓦里紫白罗一时最大米妈直接被福格斯 阿塔门塔一家马塔波一部亚克莫里达罗三海尼云纳带什么米瓜比提示个提示五家罗印家皮马都接力成年西索巴纳瓜阿克家罗什么米瓜就伊多拉罗一十几马五多个瓦成年紫果罗古米瓜阿克吉罗一米莫杰特里兹马瓜塞瓦格瓦里成年马纳纳比三海尼云纳带多家罗最大米马一部九九比莫里成年市民罗斯瓜比粗卡瓜五年拉成年啊阿姆尼古铁瓜古切比妈咪阿克都是啊阿面尼他不农家走蓝皮县中牌下抽卡提卡古提卡尼花罗一直马在瑞迪斯尼古铁古米瓜尼萨比欢迎年斯每天瓜欧皮奥米马吉口吉米瓜五万里斯年三十吉古马黑瓜普伯说瓦里斯都塞瓦罗伊斯年啊卡铁瓜八十不年一股提克里多马吃比大地的白马瓜比普伯天天说话当啊从新罗家地得算一他天天普伯说话里嘛我都拍个的家里大事做主播普我都嘛面临我外加普少不管迷的提特大比是不独立马的是目光是迷的年是哈次令你他提特大比中央你木扎罗扎瓜刷子里罗是不独立他独家都普第三萨都门拍马古格斯关西在家河北辽宁天津和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白罗森区十次马瓜一截止一截啊路明星吉拉古干年刷子里马的中米一万内瓜这个成年啊刷阿妈就说你都能你是求过穷哈哈才瓜吃铁瓜瓜摸到摸米抓马年你三十度妈妈嘎得做的事摸到十四万个人我三十度三还没有嘎得做啊北单水就没得比个妈咪教书领钱年十哈次令你他提的白个娃没管年一家马他不母皮的妈吉瓜家和吃的克了那年啊听妈提出没管年母子吉娃妈瓜比外加比母体比马的高大的霍克斯加和吃瓜比比斯林人就立斯白罗马阿阿一不读瓜比中国的阿多多贝拉中国年提马的贝多安迪爪弟弟比定啊我怎么跟你外加提比马年吉瓦瓜比阿多多苏干年当我他一美国政府呢中国加和吃瓜夏拉古白罗印度爪大苏他一贝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贝美国每年美国不都提下过一直是哈司令他伊拉过一时提路不想我们一个事伊拉差不那得比路比提路过搞定我一朵伊拉伊斯拉改名为对你呗是哈司令年三块塔到达博士阿面什么不都个事巴林约打铁路过美国每年的阿面的过问我一个巴林过爱国三百路雷达提示过提示一盒吃过比抢你我一的美国海军鲁比美第五舰队白罗阿米德雷达不得瓜提示个提示的不能跟我一个哇！我听不过一直是哈次令他，我内最老年被封我一个是天雷加瓦的哇！天上令他莫罗马不读蒙伊苏马，伊都是哈次利用专利股，哪里苏马提莫求都是哈利次用专利股哇变啊！那都是不一直提莫内瓜结束的，但是那年是都叫妈妈提瓜的是哇，在罗斯卡嘞。
3: 一是上锁，
0: 都是瓦来喝。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搜嘎嘞
3: 是几匹走书记你都能提次里口过哈你自行他中央措施移民制度过稍微可推马过提里本啊措施阿克米马年有关瓜抓马提供啊在年有关移民门节一特里怎么的目结果一大马庄啊有关我都可马次马斯拉古拉加米海尼瓜措施阿面十年国家的瓜是做措施蒙拉瓜里瓦里马瓜就英文瓜青年你们措施瓦茨求是平了忙我措施措施年提求了比富巴国木的路的瓜民意落意措就瓦海斯尼中国家米瓜巴里绿马中华斯尼一平了瓦瓦年马清朝韩朝海尼阿克伯马唐朝海尼欧年马康熙乾隆海尼马年措施措施提出塞图斯伊巴拉生啊第六百当我措施措施提到管理措施措施提对格里马年普法巴巴尼有的乔我平影嘛普对是对我用我今年有乖乖阿克祖是提供我
2: 一是上锁
0: 措施瓦来喝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搜嘎嘞
3: 习近平总书记你都能提次里口过哈你自行他中央措施移民制度过稍微可推马过提里本啊 措施阿克米马年有关关注阿妈的我啊在年有关移民门前一特里子马的母结果一大马庄啊有关我都可马次马斯拉古拉江米海尼瓜措施阿面十年外交的瓜石组措施蒙拉瓜里瓦里马瓜就一门瓜青年你米措施我此求是平了马我措施措施年提求了比复发关木的龙的瓜米洛伊措就瓦海斯尼中国江米瓜巴里绿马中华四年一平了瓦瓦年马清朝韩朝海尼阿克伯马唐朝海尼欧年马康熙乾隆海尼马年措施措置提出塞图斯伊巴拉生啊第六百当我措施措置提到管理措施措置提对格里马年普法巴巴尼有的乔我平马普对是对我就我今年有乖乖阿克祖是提我我
4: 您到马纳罗斯北阿吉苏画画我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姆年阿吉苏的普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措置发写部以我带普丘拉路是妈咪妈加妈根啊过去每年查真海尼瓜一至一里的都得出罗马年就是在水花里比小马的都花里罗马瓜一级中了提到过上三次我口吃阿塔做要回去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何龙人品时观想仪萧可晚晨白露时一米木米火马松年火爱鲁居团的九福米一多个回去每年与那木瓜吃一干呢在乌木国提木瓜九个四与那北斗木瓜吃一年其实家内有的国际是提到过下三次就可厉害他以及中点木瓜吃一次提八杂我和南一个娃中点些路皮克瓜妈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马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法蒂提有年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木瓜瓜是人年提送啊闺蜜丹尼哥片马北斗哈里德瓜妈哈里米一数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得得自大一瓦的马木来胡马瑟索巴西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国瓜级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南马比尔胡军买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就是大夫瓜子是得等英文一马达比贝克胡军买年做做那瓜几次瓜子是不得胡军买年二十一了马马哥哥我三人塔胡军买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日度过年则只一只大马马达马萨出去漏时始子的提个今年拉马斯奈瓜吉马达哈里比德田马达哈里德比哈里苏德嘎马达那年瓜子是哈里绝比措施里的福丘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巴西塞梅德夏瓦里子马达一年因斯帕马尼塔伊瓦行奈瓜阿都吉马达往年贝塞胡马苏俄莱伊苏德胡加瓦里子瓜子是富丘苏德红文伊马达去年哈米奈瓜阿姆阿多夫马达去年提德扎俄莱伊瓜里子巴西布德马尤马达一直一里提里德马瓜去年胡军百年这些写在一路时马的云木档啊在胡军百年瓜子是在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档啊胡军百年一直都是个马的马子在一往年一直的马的乐得去瓦里子娘瓜子是木瓜吃一干呢每族的年措施哈律局的字幕忙我一个买胡马索比买在不得年年马就是里皮比阿律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巴西的马子科马达买族胡马米的年路皮哈律的女肯很早马瓜等下买在不得年哈律的奶瓜马都几子胡军买提示木瓜吃英文贝利哈律头额哈律比在贝鲁什马的马别里子胡军买年规划自行客瓜贝普头额做个后过年买在银奶瓜阿都吉马达比贝哈在楼罗瓜子古瓜子比贝哈啊后去每年二十六阿都马伊就是在尼普罗马的加瓦干呢瓜子是八十不年马吉家银奶瓜拉拉娘另外年后去买的日来胡哥娘规划时光马哈里索布哥后去买的日来胡哥后罗年马帕蒂姆很有马的偷来收不来胡哥后去买奶瓜一直一里等哈马马哥哥马法蒂布偷来修马尤瓦里干呢哈律索布支付拉斯加来和瓦里子娘一往年来修里巴来胡哥哥何龙人民时观想银白罗时买胡马松年威华斯瓜嘎伊塔何龙年哈律索德帕什乌拉姆拉兹布哈罗时一片马哈律德德哥哥提马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共同胡军每年瓜子是德福格罗马加瓦里 胡俊美阿克吉马不读华泽学年胡俊美的阿克尼诺华泽学年胡俊美的杂夸花家三哈达里之师胡俊美以南木瓜来世及师中央胡俊美的日夜来胡瓜里之南马比额以及德哈哥红爱六句团一直以里的六德球年马所学的普马瓜比每在五年下马的多花里在老胡俊美比华泽学年吉尼塔来胡瓜里体力学家面壁在王妈年年人挂背去那里有自家吃苏吃老师吗妈咪总啊
1: 题目不题目挂电嘛你所出背去了不阿姨所花花的电路我念那啥难啊你这天嘛你挂念阿姨所的你所咱不阿克卡路是咱发展的你的挂格路阿克卡成了木挂你三句嘛不忙个啊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那侬说不，比较嘛，乡巴拉南瓜，乡巴拉白马年，乡格里拉牡丹白子，俺爹家吃那啥了牡丹白年啊。木瓜天天就嘛给你拿啥拿，可家吃了木瓜提前啊。今年提前走光乡格里拉组合木瓜瓜族人，我当老师提前啊是，咋不看看咋多行啊？阿木娘结束木瓜天天就嘛哪能个嘞？